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3: 安省有多项新的法律法规和行政措施在今天7月1号起正式生效。有消息指，两名日企在华员工涉嫌走私稀土证实被捕，中方回应正依法办理。美国和伊朗双方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技术性会谈。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8点钟整点新闻。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早安，听众朋友，加拿大国庆日快乐！今天是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是25度，相对湿度86%，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今天白天呢，有环境部发出的橙色炎热警告依然生效，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最高气温在34度，加湿热想体感是44度，紫外线 UV 指数9.0。晚间多云，可能局部地区有零星小雨或雷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低气温在23度，明天星期四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34度，最低在24度。7点31分，在路况方面，由于呢是这个国庆日的假期啊，各大主要交通要道都比较畅顺，只有几个地方提醒大家：私立的信义线427附近右线受阻事故发生，427的交流道是关闭的，由 Dixon 开始有车流量啊。在 Finch 的西行线，在 Highway 25两条线道受阻，也都有事故发生。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We come from many
3: roads, yet share the same sky。 今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我们都以加拿大很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加拿大以多元文化闻名于世，我们欢迎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人在安全包容的社区中生活和发展，大家在不同种族文化语言和信仰中和谐共存，成为加拿大非常重要的特色。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点解
1: 就要听？
2: 原来系咁。
3: 想用成语，
1: 先要知
2: 点解成语
1: 集体回忆
2: 呢出戏嗰首歌，
0: 科技新世界
2: High Tech，
0: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1: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2: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1: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十点半嘅
2: 林家华嘉年华，
1: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4: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5: 手冲咖啡爱心测科技食怕杂蛋，陪演员又练习新出日漫。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秋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4: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7: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8: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
7: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8: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7: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8: 早晨6:30到7:30，
7: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何韵诗。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3: 早安，听众朋友，欢迎您转到了 Fairchild A 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直播节目啊。有了这个网络，有了这个手机的应用程式，真是非常之方便了啊。因为呢，现在大家知道发现没有啊，好多的都是电车。对了，电车呢，它在 AM 频道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有一些，如果您装了这个电车的话呢，它跟这个电池啊会有一些干扰，那这干扰的过程当中啊，可能听得不太清楚。那现在有了手机应用程式，您跟这个蓝牙直接联系在一块儿，那真是非常之方便了啊！没想到这个手机的发展真的叫一日千里啊，太棒了啊！那这个当中啊也都有问题，这个手机现在应用程式越来越多了，发现没有？其实您手机当中下载了这么多，真正能用到的有多少呢？也未必多少，就那几个啊，什么微信啊、WhatsApp 啊、小红书啊，对吧 ？Instagram 这个 X 啊等等这些社交媒体和应用程式 ，Facebook 等等啊。但是呢，现在好多您知道吗？人工智能的运作平台也在您的手机当中运行了，而且呢，真的确实给咱们带来了不少的方便。问题也都来了，有没有发现呢？这个手机啊，咱们有这个叫什么电力不足综合症，发现没有？咱们发现手机电不足啊，这心就比较慌了。因为什么？一会儿我出门的时候，万一用到手机的时候，它正好就没电了，特别麻烦，还得带着这个备用的充电器啊，等等就特别的费事儿。那这个怎么耗电量比以前越来越快了呢？是不是电池老化了？我使用习惯的问题吗？那现在今天呢，就专门给大家说说这个问题啊。人工智能工程师就告诉大家一些你几乎没有注意到的 AI 功能，一直默默运作，而且消耗你手机的电力。那怎么办呢？有的人工智能您用不上的，或者您从来都不用的，那您它白白的在后台不断的在那运转，那运转是需要电力的嘛？所以说您充了晚间充了电，早上起来用到下午两三点，这电基本上还剩20%，怎么用的这么快呢？对，那不是电池老化啊，那当然有关系了，主要是因为什么？当中的一些 AI 的设定，您如果把这设定给它关掉呢，这续航能力自然而然就加强了。不论是 iPhone 或者是 Android 啊等等啊 ，AI 功能无所不在呀。那比方说您要这个摘要通知啊。修图啊，您发现没有？现在您看一篇文章，那 AI 它可以帮你做出摘。

0: 要来啊，包括您开 Zoom meeting，您如果看右手边，它有 AI 功能啊，在底下 AI 功能点了之后呢，右手边就有个弹窗出来。比方说啊，您是这个啊公司啊10点钟开会，但您之前有事儿，您10点半才能加入这个会议也没关系，因为还没轮到您发言了，对吗？那之前这个半个小时，这些人都说的什么呢？哎，这个 AI 真的厉害啊！您就点击一下，然后 AI 功能右手边呢就有个弹窗出来，出来之后您告诉他，你给我总结一下啊，之前半个小时大家都说什么内容哦。还真是这样哇，因为我们开过这个会议啊，我还让他用你用中文给我解释，还有的用英文都可以的。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小半个小时当中啊，每个人说的重点的东西都给你总结出来了。为什么我知道它有用呢？因为之前呢，我们大家开会等人的时候都说的废话，说多伦多天气特别热啊，酷热天气警报啊，啊等等，说了一些废话聊天啊。因为有人在纽约，有人在香港，那我们三方开这个 Zoom 会议，然后最关键的时候呢，开会了，可能这个迟了10来分钟，10点10分再说，说到10点半，啊，然后呢，我让他总结这半个小时内容，哇，他总结的相当好，他不是把所有的内容都给你总结上，他说开始的时候大家谈论过天气，就这么一句话哇，哎，然后后边都给你列出来每一点，你想这个人工。AI 太方便了，所以说如果您加入这个会议之后，您不知道之前大家都说的什么内容，你就让他给你摘要一下，他马上啊几秒钟就哗全都出来了，真是太棒了啊！那手机也都有这些功能啊，这些功能都需要电力啊，所以说呢，这些运算啊，包括手机的运算呢，云端的运算呢，都需要耗大量的运算的资源，增加手机的耗电量。啊 ，AI 特别耗电，一个原因呢，很多功能啊被设计成要即时回应啊，随时可用。所以说，当你点开 AI 助理或提问的时候呢，它期待啊要立刻给出答案，是不是？你包括 ChatGPT， 你发个问题，马上这答案就出来。那你想，那得多少算力和电力啊？那为了实现这个即时性呢，手机往往需要事先进行各种的准备工作。您看，您这个老板一说话，这多少个秘书在那忙啊，对吗？他不能等您说了，慢慢研究再出答案，您等不及啊。所以说，最智能的功能往往呢都是最耗电的。所以专家说呢，哎，在您手机当中用不到的，那有哪些用不到呢？啊，这个叫做 Apple Intelligence 功能，这项功能让手机啊运行 AI 的功能，生成文字摘要，甚至生成图片，好多都您不用的，怎么办？就把它关掉了。还有 Siri 建议功能 ，Siri 持续学习你的使用习惯。并在 App 当中啊，搜寻结果当中提供推荐的内容。如果您不用的话，哎，我其实很少用啊。那您把一些，甚至您用没关系，把一些不常用的都给它关掉啊。还有背景 App 重新的整理，叫 Background App Refresh。AI 应用程式通常持续更新资料，而在不开启运作的时候呢，您进入这个设定当中啊，把一般的 General 再选择背景 App 重新整理啊，等等这些关闭少使用的 Apps 的背景重新整理，就是它 Refresh 重新启动。那这样的话都可以啊，减少啊。耗电量，还有即时转录功能等等啊，哎，其实好多东西您自己把打开您的手机，或者您在这个社交平台搜寻一下怎么关闭这些 AI 的功能，因为平时用不着，但是它在不断的耗费您的电量啊，这样的话呢，让您的手机的续航能力啊也更加长一些啊。7点47分，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哦。
1: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晨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151430， 或上 am1430.com 以及

0: 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钟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好，明天朋友，今天是7月1号，加拿大的国庆日，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25度，相对湿度86%，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今天呢是环境部发出的橙色炎热警告依然生效，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最高气温在34度，湿热降体感在44度，紫外线 UV 九啊指数9.0或更高。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低气温在23度，展望明天星期四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在24度。7:50呢，在路况方面，由于是国庆日长周末的假期主要的各大要道都比较畅顺。两个地方提醒大家，401的西营线在427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然后呢，是在427的交流道是关闭的，由 Dixon 开始就堵车。Finch 的西行线在 Highway 25两条线道受阻，有事故，目前在处理。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We come from many
3: roads, yeah, share the same sky. 今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我们都以加拿大很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加拿大以多元文化闻名于世，我们欢迎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人在安全包容的社区中生活和发展，大家在不同种族文化语言和信仰中和谐共存，成为加拿大非常重要的特色。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DH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

0: 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1: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的 iPlus 新闻报道。
1: 天南大中电台早安听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今天是加拿大国庆日，庆祝联邦建立159周年。由于是法定的假期，政府办公室、银行、公共图书馆、邮政服务等今天休息，大部分商店和酒铺也都关门。不过多伦多的 Eaton Center、 密西沙加的 Square One 等部分的商场持续的营业，而多伦多动物园和皇家安省博物馆等景点也都照常开放。在庆祝活动方面，多伦多市政府今晚10点会在 Ashbridge Bay 湖滩公园举行大型的烟花汇演，预计将会吸引大量的民众。而警方提醒，湖滩和所有的公园范围严禁喝酒、燃放私人烟花或使用无人机，违者将被罚款或没收物品，而当局将会增派警力加强巡逻执法。为了疏导人潮， TTC 加密了22号 Coxwell、 92号 Woodbine 线巴士的班次，接载民众往返湖滩。此外，北约克的赖世民广场也都有庆祝活动举行，并在今晚的10点燃放4分钟的烟花。区内的 Yonge Street 和 Hillcrest Avenue 有封路的措施。另外，多伦多湖边的 Harbourfront Center、 施加堡 Millican 公园、北约克 Dunsville、 东约克的 Stan Wedlow 公园以及旺市的 Canada's Wonderland、 密西沙加的 Celebration Square、 宾顿市 Chincoosie Park 等多处今晚也都会有放烟花庆祝国庆。不过多伦多市中心弥敦菲拉广场今晚会在8点直播世界杯的赛事，就不设烟花的汇演。至于首都渥太华下午的4点有雪鸟飞行表演队在国会山庄的上空做飞行的表演，而主要的庆祝活动集中在西面的 Le Breton Flats 举行，烟花汇演在晚间的10点展开。安省有多项的新的法律法规和行政措施在今天7月1号起正式生效，涵盖住房、医疗、教育、交通、汽车保险、消费者保障和公共安全等等的领域。住房方面，政府加强租客保障，包括允许租户在符合条件下安装冷气机，提高住宅租物法违规罚款的上限，并采取措施减少业主和租客委员会积压的个案。医疗方面，药剂师或是授权诊治更多轻微的疾病，以及接种更

多公费的疫苗，大肠癌公费筛查的年龄由50岁下调到45岁。交通方面，政府取消路试和驾驶执照年度的加费，并加强打击驾照欺诈、危险驾驶和酒后驾驶的行为。公共安全方面，已登记性罪犯将不得更改姓名，公共交通治安警有更大执法的权利，打击非法药物的使用，而商业的业主若明知物业涉及非法制毒的活动，也必须要承担法律责任。而汽车保险方面，共有9项原先被自动加入保单的车祸保障，例如是收入补助、照顾者开支、丧礼的支出等等，将会改为自选的项目，如果全部都不要，每年保费大约节省75到100元。此外，消费者将可以每个月免费索取信用报告和信用评分，并可要求冻结个人信用的档案。学校和公营机构则需加强网络安全和个人资讯的保障。政府表示，相关的措施目的是提高公共安全，改善服务的效率，减少繁文缛节和减轻省民生活的负担。安省正在经历热浪，环境部发出的橙色炎热警告继续生效，而预测广泛地区今天最高气温达34到37度，加上湿热效应，体感大约45度和以上的感觉。酷热天气预料持续到周末，晚间保持在20度以上，对散热帮助也都有限。其中多伦多预测今天气温最高34度，湿热效应体感44度，日间紫外线 UV 指数 9.0 属于甚高，下午到入夜4成的机会有骤雨，可能夹杂零星的雷暴。多伦多每年这个时节一般的气温每天介乎在16到26度之间。以下关注国际新闻。日本共同社引述消息报道说，在中国被拘留的两名富士电机集团的日籍员工上个月的下旬已被中国海关正式逮捕，而涉嫌利用马达等产品走私稀土磁铁。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记者会上未有证实或否认消息，只表示有关的案件正在办理当中，而日方应该教育提醒在华的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被问到中方近期做法被指留下不够重视中日经贸关系的印象，在当今的形势之下，中方是否愿意进一步推动双边的关系？郭家坤表示，中方认为有关的印象不正确，而重申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的困难，而根源是在于日方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的言行，责任完全在日方。新华社引述消息指出，美国和伊朗双方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的会谈，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指出，目前双方最少有三个工作小组正在当地进行技术性的谈判，涉及核问题、外交以及被冻结资产的资金融资归还问题。在双方高级官员暂无举行面对面会谈的计划。而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较早之前抵达多哈，与卡塔尔的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讨论美伊谈判的最新状况和地区的局势，包括黎巴嫩停火的问题。卡塔尔重申愿意致力于协调美伊谈判，支持两国根据谅解备忘录展开对话。不过，新华社引述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指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不会参加今天的技术性会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指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形容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习近平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的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0: 中国力量，而中国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智慧和秩序的维护者。报道指出，世界银行计划在2031年之前逐渐的停止对中国的贷款，本月20号会在董事会进行讨论。路透社和英国镜时报分别引述消息指出，世银计划为中国贷款设上限，由今年起到2031年，贷款额将不会超过20亿美元，并在五年之后正式终止。报道指出，方案是世银与中国在五年伙伴关系框架之内达成的协议，务需董事会正式的表决。世银近年来对中国的贷款额已由2017年的每年24亿美元降至去年的 7.5 亿美元。肖沈是说，中国近年经济发展取得显著的成就，与世银的关系步入新的阶段，新贷款的安排是反映现实的状况。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至最少有1943人死亡，有超过10000人受伤，28000人在医疗机构或临时医院接受救治。一名3岁的儿童在地震发生了6天之后获救，生命体征良好。而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形容这是国民希望的源泉。不过有队伍经过了40多个小时的努力，已收不到被困一名妈妈和她3名孩子的回音，忧虑救援的行动最后会徒劳无功。报道也都指，部分的救援队伍已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估计伤亡的数字仍会进一步的上升，不排除大幅高于现实的数字。又指灾民面临饥饿和传染病的风险，极度需要食物和栖息的地方。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早安，听众朋友，7月1号国庆日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呢又上升了一度，达到26度，非常快啊。相对湿度86%，局部地区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今天呢是环境部发出的橙色炎热警告依然生效，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最高气温34度啊，加湿热像体感在44度，紫外线 UV 指数9.0。晚间多云啊，局部地区呢可有零星小雨或者是雷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晚最低气温23度。展望明天星期四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34度，最低在24度。8:11还是提醒大家，各大主要的交通要道都比较畅顺，因为是国庆的这个假期啊。不过警方打击各种违规驾驶啊，酒驾、药驾啊，不小心驾驶、不佩戴安全带等等等等违规的行为，大家格外小心。两个地方提醒大家，401的信义线427附近右线受阻，427交流道是关闭的，由 Dixon 开始比较堵车。在 Finch 的西行线，在 Highway 25两条线道受阻，也都有事故。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We come from many
3: roads, yes, share the same sky。 今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们都以加拿大好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当中原住民文化的传承占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加拿大的国家身份深受第一民族、梅地族和因纽特族悠久的历史和丰富文化的影响，原住民的传统智慧、文化和价值观持续丰富着加拿大整个社会。加拿大中文电台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谢。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追踪时事话题，聚焦新闻热点，一四三零国语热线，让您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探讨新闻背后的故事，力度、深度、广度、角度，观点各异，你说我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 ，AM 一四三零频道，主持人、嘉宾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就事论事，各抒己见。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创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万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2: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晚安，听众朋友，国庆日快乐！今天呢是7月1号，星期三啊。目前的室外温度还好，是26度，不过上升的非常之快哦。啊，相对湿度86%，局部地区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今天白天呢，有环境部发出的橙色炎热警告生效，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最高气温34度，紫外线 UV 指数9.0，加上射向体感在44度或更高啊。晚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零星小雨，可能会有零星的雷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低气温在23度。明天星期四晴朗的天气，炎热警报依然生效，最高气温是34度，最低呢也都在24度。刚才新闻当中也都说了，由于啊昼夜温差不大，所以说呢对缓解啊这个降温的没有什么帮助啊。8:21在路况方面，由于是国庆日假期的关系呢，各大主要交通要道都非常畅顺，因为开车的人不多。两个地方还是提醒大家，401的西营线427附近右线受阻有事故发生，在427交流道是关闭的，由 Dixon 开始行车缓慢，目前呢还在这个处理当中啊。Finch 的西行线在 Highway 25两条线道受阻，也都有事故。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那你就一定要听星期日下午2:00至3:30 Live 星期天节目里面3点钟的 Live with Sonic Boom， 到时会有我 Steven 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和你分享新歌推介和深入的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和你谈音乐、谈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with Sonic Boom， 和我一起 Live with 你的音乐世界。
0: 财经新闻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8:22，在财经新闻方面，国际油价下跌，伦敦布兰特汽油收市报每桶72.92美元，跌了23美分，跌幅0.3%。纽约汽油报每桶69.5美元，跌了1.25美元，跌幅是近1.8%。以最活跃的合约来计算，第二季布兰特的汽油跌了超过38%，纽约汽油跌了超过31%。六月份两者分别跌超过20%。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的报告说呢，截至5月底，作为劳动力需求指标的职位空缺意外增加了9000个，总数达到759.4万个，市场原先预期呢将会降至730万个，4月份的数据则向下修订为758.5万个，期内职位的空缺率维持在 4.6% 不变，但招聘人数减少4.5万人，降至517万人，招聘率维持3.3%。

0: 裁员解雇的人数增加 4.1 万人，升至 170.8 万人，裁员率微升至 1.1%。 另外，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调查显示说呢，美国6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跌至 91.2， 差于市场所预期的 94.8。日元持续有沽压，对美元低见 162.8 日元，跌至1986年12月份以来的新低，在亚洲市场目前在 162.7 水平徘徊。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不断的升温，受日美利差预期的影响，市场开启了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交易。业内人士就认为啊，日美利差很大机会将会持续的拉大，而抛售日元的趋势是难以歇制，日元贬值将进一步的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的成本，加重家庭的负担，而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将会干预有关的汇率。标普全球编制的中国大陆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经季节调整之后跌至 51.7， 较5月下跌 0.1， 创3个月来的低位，略高于市场预期的 51.6， 连续7个月在50以上扩张水平，而期内制造业新接的订单连续13个月保持增长，为2018年以来啊最长增长的周期。新出口的业务量连续是第二个月微跌，企业为应对订单和生产需求增加用工，从业人员指数自从3月份以来首次回升到扩张的水平，创2023年8月份之后最快的增速，采购活动也都连续第6个月保持扩张，但增速呢是在放缓。原材料购进的价格升幅跌至5个月来的低位啊，而产出的价格呢是连升了6个月，反映企业的成本持续向下游慢慢的传导，企业对未来一年生产的前景乐观的程度进一步回落到1月以来的最低，而部分企业预期啊是将趋于非常的审慎的态度。8点25分，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1430 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点半到7点半，
1: 一民伴你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安省有多项新的法律法规和行政措施，今天七月一号起正式生效。有消息指，两名日本企业在华员工涉嫌走私稀土正式被捕，中方回应正在依法办理。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技术会谈。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九点钟整点新闻。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七月一号国庆日，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26度，相对湿度86%，局部地区多云，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今天白天有环境部发出的橙色炎热警告依然生效，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最高气温34度，加湿热效应，体感在44度，紫外线 UV 指数9.0或更高啊。在今天晚间呢是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在最低气温呢在23度左右。展望明天星期四，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34度，最低在24度。8:31呢，提醒大家，由于是这个Canada Day 假日，所以说呢，这个各大主要的交通要道都非常畅顺啊。还是两个地方目前仍在处理当中，看到警方的警车还在啊，在森林的西行线427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427交流道关闭的，由 Dixon 开始堵车 ，Finch 的西行线在 Highway 25也都有两条线道受阻。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而已。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吧。This land we
5: call strong and free。 今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们都以加拿大好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无论是在创新科技还是医疗领域，加拿大的贡献都同样卓越。从电话的发明、胰岛素的发现，到协助人类探索太空的加拿大机械臂，加拿大人不断突破创新界限，为世界带来了重要的贡献。加拿大中文电台与您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晨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

0: 号 Esna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孙静。
0: 光阴趁早，心情正好，早上八点半，欢乐来相伴。杨征、
3: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网上曾经有一个非常古早的梗，是说熊是斯拉夫人的宠物，在那些战斗民族手底下，动辄几百公斤的棕熊乖的跟个大狗狗似的。不过这毕竟只是个梗啊，事实证明，面对一只有能力徒手把人给拆成八瓣的野生动物，咱们人类该尊重人家还是得尊重的。比热夫今年46岁，保加利亚人，五月底他和朋友打算去布达佩斯看完欧冠决赛，路上呢顺便拐进罗马尼亚，想去一条有名的盘山路上看看野生棕熊。突然就想起那句话了，人生像旷野，勇敢的人先享受生活。这是人生像一条盘山公路，勇敢的人先看到棕熊。这条盘山公路名叫特兰斯法加拉善公路，穿过喀尔巴阡山脉南段，弯多坡陡，风景很好。但是真正让它在游客圈子里出名的，还是沿途经常能够碰到棕熊。这里要插一个冷知识啊，罗马尼亚只有24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这片国土之上却生活着大约10000头棕熊，其中大部分就在喀尔巴阡山脉一带。事实上，数遍了整个欧洲，只有俄罗斯的棕熊比罗马尼亚更多，但是俄罗斯的国土面积那是罗马尼亚的70多倍。单纯从种群密度上来看，虽然说没有什么正式统计啊，但是罗马尼亚可能真的是欧洲之最。也正因为如此，当地人就给这段公路起名叫熊之通道。为了防止出事儿，路边专门竖着不少禁止喂熊的标识。但是对于比热夫这种专门为了看熊的游客来说，那标识牌跟没有也差不多，他几乎每年都会走这条路来喂熊。5月27号，他开到梅德拉鲁水坝附近的山路上，看到路边有一头母熊带着幼崽儿，比热夫停了车，摇下窗子往外扔了点吃的，还掏出手机拍照。后面那辆车的人也拍下了这一幕，视频里能看到几个人一边喂一边笑，好像完美印证了那句熊是斯拉夫人的宠物。只是喂着喂着，后面车上的游客就开始冲着熊吹口哨，大声吆喝，紧接着母熊的耳朵竖了起来。那一瞬间，比热夫头顶好像亮起了一个鲜红的 V 字，他看得很清楚，但是根本来不及反应。母熊感受到了可能的危险，保护幼崽的原始本能占据了上风，他撑起后腿一巴掌就拍上了车窗。比热夫后来形容，车窗在熊掌底下脆弱的像报纸一样，玻璃瞬间就碎了。熊爪伸进来抓住它就往外拽，它本能地抬起左臂护住脸，熊直接就咬了上去。比热夫自己拍下的另一段视频里面全都

都是尖叫声，幸亏他系了安全带，不然很可能一下子就被拽出去了。那种力量还真不是他能够反抗的。所以系安全带真的很重要啊，不仅开车的时候能够保护自身安全，就连被熊抓的时候也能够把自己给保留在车里。后来还是后车司机拼命按喇叭大声吼，才把熊给吓退。趁着这个瞬间，比热夫猛踩了一脚油门，这才算是脱离了危险。朋友们带着比热夫到附近求助，随后他被送进医院紧急手术，目前呢已经回到保加利亚继续治疗，而母熊和幼崽儿都没有事情。比热夫的手臂上留了很深的咬痕，但至少人是活下来了。不过同一条路上却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幸运。就在今年的早些时候，一个意大利摩托车手也在维德拉鲁水坝附近停了下来。他把摩托停在路边，下了车给棕熊喂食。最讽刺的是，他下车的地方旁边就竖着一块禁止喂熊的标识牌。熊攻击了他，把他拖下了一个约80米高的山崖。等到救援队赶到的时候，他穿着头盔和全套的骑行护具，但是人还是没了。当地救援负责人表示，他伤势极其严重，全套的专业装备也没有能够拯救他的生命。后来有媒体找到了他的社交账号，出事前一天他还在账号上发了好几张和棕熊近距离接触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和一头小熊的自拍。说回到比热夫那边，他后来接受了媒体采访，十分后悔地说，我进入了他的领地，这是个错误，我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他承认喂熊是不恰当的行为，但是他也表示，这在当地游客中其实很常见，去那儿的人几乎都喂过熊，至少当时他和同伴都没有觉得会有什么危险。事发时他一直待在车里，也没有主动挑衅熊，附近还有其他车辆，甚至前面那辆车也刚刚喂完熊。他说，我身后的游客开始对熊吹口哨，大喊大叫，言下之意，如果不是其他游客把熊给吓到，可能根本就不会出事儿。事实上，过去20年间已经有将近30个人死在了罗马尼亚的熊的攻击中，所以罗马尼亚法律早就禁止了喂熊，而且对此的处罚不轻，喂一次最高可以罚到3万列伊，大概就10000加币左右吧。不过这似乎并不足以阻止大众对喂熊的热情。想想其实挺离谱的，喂熊很危险这种常识居然还需要专门强调，甚至专门强调了还有人不听。咱们网上玩玩梗就算了，可别真的把熊当成了无害的宠物啊。那说回到咱们加拿大，熊也真的是不少。美洲狮可能通常会被认为是加拿大第一猛兽，驼鹿也不是省油的灯。不过要论数量最多的猛兽，在加拿大一定是熊。那么问题来了，加拿大有多少只熊呢？咱们加拿大总共有四种熊，黑熊，黑熊的亚种科莫德熊，灰熊，还有北极熊。这四种熊的总数接近100万只，够可以的吧？毕竟温哥华也不过只有60多万人而已，所以说加拿大是熊的王国一点都不为过。而且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北极熊都居住在咱们加拿大。那黑熊的数量也非常的多，全世界的黑熊几乎都生活在北美，目前有接近90万只，已经属于无危动物，就是不濒临灭绝的动物，没有灭绝的隐患。从最北的阿拉斯加一直到最南的墨西哥都有黑熊出没，而黑熊最常出现在山区，尤其是国家公园里。科莫德熊其实就是黑熊，只不过是黑熊的一个亚种，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全身都是白色的皮毛，所以也被称为灵熊、鬼熊。在印第安人心中，这种科莫德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那是熊中之神，绝对不可以猎杀。如果没有北极熊这个庞然大物，那么棕熊绝对是加拿大的陆地王者，它的战斗力比起黑熊和科莫德熊提升的岂止是一星半点。
棕熊的前掌威力无穷。

一掌就能够拍死一只马，拍碎美洲野牛的脊椎，拍死人更是轻而易举。目前北美棕熊有十几万只，也不属于濒危动物，尽管人类的猎杀从未停止过。当然，真正的北美陆地之王，那还是北极熊。虽然身高比棕熊没有高太多，但体重平均比棕熊重200公斤，堪称巨无霸。既然叫北极熊，顾名思义，它们只出现在高纬度地区，尤其是北极圈内，所以对人类的威胁其实不如棕熊，不如黑熊。但是也有一些例外，比如曼尼托巴省丘吉尔小镇就经常有北极熊闯入民宅然后被直升机逮捕的事件。总的来说，咱们加拿大最常见的熊按照常见程度从高到低排列是黑熊、棕熊、北极熊、科莫德熊，而按照对人类的威胁从高到低排列则是棕熊、黑熊、北极熊、科莫德熊。话说就在今年六月初一个周一的早晨，渥太华西部郊区 Richmond 的一户居民就迎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访客，有一只黑熊竟然爬上了自家院中的大树，引发邻里关注。虽然事件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当局也是再次提醒居民，随着天气转暖，野生动物进入居民区的情况正在增加。这只黑熊被发现停留在一处民宅院内的大树上，屋主 Jenny 就表示，最早的异常情况其实出现在当天凌晨约一点左右，当时他的女儿就听到院子里传来树木晃动的声音，但是并没有发现具体原因。直到周一早上 Jenny 带着家中的狗狗来到院子时，才察觉情况有些不寻常。他发现平时悬挂在院中的喂鸟器已经掉落在地，于是就顺着树干向上查看，结果呢，就发现树上有一个巨大的黑色毛球。仔细辨认之后，他发现那并不是什么毛球，而是一只体型不算小的黑熊。接到电话之后呢，渥太华的警方赶到现场了解情况。警方表示，当日上午确实曾接获有关黑熊出没的报警电话，但是经过评估后并未采取进一步行动。动物管制部门则保持待命状态，随时准备在有需要时介入处理。由于黑熊当时表现得十分平静，没有出现攻击性行为，因此相关部门就决定暂时观察情况的发展。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最终奏效。 Jenny 一家在周二向媒体透露，当天夜间这只黑熊已经自行从树上爬下，在院子里四处嗅闻了一番，还走到泳池边喝了点水，随后翻过围栏离开住宅区，消失在了附近的区域。事实上，这也不是近期渥太华首次出现黑熊进入居民区的情况。今年维多利亚日长周末期间，就曾经有居民在贝帅附近发现黑熊出没。当时为确保公众安全以及黑熊自身安全， NCC 国家首都委员会在渥太华警方协助下使用麻醉方式将黑熊控制，并将其安全转移到经安省自然资源厅批准的适合栖息地放生。随着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进入到城市边缘社区，安省自然资源厅也再次提醒居民，如果遇到黑熊，应保持冷静并采取正确的应对方式。建议居民在发现黑熊时应缓慢后退，并保持观察距离，给黑熊足够空间自行离开。如果黑熊没有离开，可通过挥动手臂、大声呼喊、吹口哨或使用空气喇叭等方式制造噪音驱赶。同时应准备好防熊喷雾，并尽快进入室内或车辆避险。自然资源厅特别强调，如果黑熊正停留在树上，应远离现场，不要试图靠近。通常情况下，黑熊会在确认周围环境安全后自行下树离开。此外，居民切勿奔跑、爬树、游泳逃离，也不要试图靠近拍照或投喂黑熊，更不要让携带的宠物脱离牵引绳活动。只有在极少数遭遇带幼崽母熊攻击的情况下，才建议采取装死方式。这个好像和咱们从小的认知不大一样

啊，我记得小时候咱们听故事的时候，常识就是一旦遇到了熊马上躺下来装死，然而事实上还真不是这样啊。而且动物行为专家还特别指出来，带着幼崽的野生动物极具攻击性，无论是熊还是大象、野猪甚至是野狗，一旦感觉幼崽受到了威胁，都会立即发起攻击。所以呢，专家呼吁公众应该提高警觉，不要试图靠近或者拍摄野生动物，尤其是母子同行者。这些熊伤人的事件其实也是提醒世人，大自然值得敬畏而非戏弄，生命的代价远比一张自拍更加沉重。

0: 些。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一四三零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钟，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1: 光阴趁早，
2: 心情正好，
1: 早上8点半，
2: 欢乐来相伴。
1: 杨征、
2: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3: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就在6月下旬 ,BC 省小镇 Oliver, 有网友拍到了一只黑熊，它的头上套着一根粗大的烟囱管，看上去非常的难受，非常痛苦。当地居民克里斯皮里的妻子刷到这张照片时，还跟先生唠叨了几句给他看了一眼。但是没有想到，一个小时之后，克里斯骑自行车出门的时候，还真就碰到这只熊了。据克里斯透露，那是一只熊幼崽儿，它的头上插着一根特别大的烟囱管，在围栏环绕的果园里来回踱步。随后克里斯又喊来了邻居，打算两个人一起帮助那只熊熊把烟囱管从它头上拔下来。但是可能是因为受到惊吓了，那只小熊崽爬上了一棵大树，怎么也不肯下来。于是克里斯的妻子就联系了 BC 省野生动物保护官员服务部门，克里斯和邻居则是把熊给看住了。当保护官员从基洛纳赶到时，他们先是用镇静剂飞镖让这只熊镇静下来，接着大家齐心合力找来了一根木棍，将熊从树上转移下来，保护官员也安全地将熊头上的烟囱管取了下来。 BC 省野生动物保护官员服务部门表示，大概在此前10天，他们就接到了大量有关这只熊的电话，但这只熊2次主动向人类发起了攻击。该部门还表示，这只熊看起来很瘦弱，在烟囱管套住头的这段时间里，它应该进食很困难。不过好消息是，在经过检查后，他们发现这只熊崽身体状况良好，因此已经成功将其重新迁回了 Oliver 附近的树林。保护官员就表示，目前还不清楚这只熊是怎么把烟囱管给卡在头上的，但是如果以后啊，大家发现动物处于类似需要帮助的情况时，请务必及时联系相关的服务部门。当然了，保护野生动物很重要，保护人类自身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之前不久，阿尔伯塔省

又再度发生了一起黑熊被安乐死事件，引发不少当地居民和网友的热议。有一只频繁出现在居民区附近的黑熊，因为长期在人类活动区域徘徊，逐渐失去对人的警惕，最终被阿省鱼类与野生动物执法部门实施安乐死处理。而专家则直言，熊会靠近人类，归根结底几乎永远都是因为食物。根据 CBC 报道，这只黑熊于今年的5月6号被处置，事发地点位于阿省中西部的一个夏季度假村区域，距离 Red Deer 西南约80公里。阿省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这只熊已经属于习惯人类环境的熊，简单来说就是它对人类已经不再害怕，面对人类活动几乎没有反应，因此被认定对公共安全存在着潜在的威胁。长期监测当地熊类活动的 Mountainville Bear Smart 组织负责人、野生动物生物学家保罗·弗雷泽表示，这只熊其实已经在附近活动了大约一周。他说，附近肯定有什么东西一直在吸引它，可能包括鸟食器、户外烧烤架、垃圾桶、食物残渣，甚至其他居民无意留下的气味源。一旦熊开始把居民区与食物联系起来，问题就会迅速升级，最终这只熊就会变成公共安全问题，而官方只能采取行动。可能有很多人对官方把熊安乐死的这种行为会有所疑惑，为什么就不能把熊给抓走放回森林呢？对此，专家也表示，现实远比想象复杂。弗雷泽解释称，阿省这一带本来就拥有大量黑熊与灰熊活动的区域，如果把这只熊转移到别的森林，它可能会被当地的熊驱赶，甚至会重新返回居民区，或者继续寻找人类食物来源。而最重要的是，已经习惯靠近人类觅食的熊，通常很难重新恢复野外生存习惯，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官方最终会选择安乐死。退休的阿省鱼类与野生动物官员约翰·克拉克也表示，关于熊的问题，说到底，其实全都是食物问题。每年春天，黑熊结束冬眠状态后，都会疯狂寻找高热量食物，而人类社区中有垃圾、果树、宠物食物、烧烤残渣，对熊来说，简直就是自助餐。他还表示，官方决定是转移还是处置一只熊，通常会根据阿省详细的黑熊处理指南进行判断，评估的标准包括熊是否带幼崽、是否主动攻击、是否已经习惯人类、是否把人类与食物建立联系、是否存在捕食行为，不同等级也会对应着不同的处理方式。专家还提醒居民，如果不想熊进入社区，最重要的是从源头减少吸引物，包括不在户外放置垃圾、收好烧烤设备、清理果树落果、不随意喂食野生动物，因为一旦熊开始依赖人类的食物，结局往往不会太好。根据阿省数据，黑熊分布范围覆盖全省约 75% 的地区，主要生活在森林地带。加拿大除了爱德华王子岛外，几乎所有省份都有黑熊活动。与受到重点保护的灰熊不同，黑熊目前并不属于濒危物种，但即便如此，每一次熊被安乐死的新闻依然会引发大量的争议。很多网友也再次提出了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究竟是熊闯入了人类世界，还是人类正在不断侵占他们的栖息地呢？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联合大中电台早安听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是加拿大国庆日，庆祝联邦建立159周年，由于是法定的假期，政府办公室、银行、公共图书馆、邮政服务等今天都休息，大部分的商店和酒铺也都关门。不过多伦多的 Eaton Center 和密西沙加的 Square One 等部分的商场继续营业，而多伦多动物园和皇家安省博物馆等景点也都照常开放。在庆祝活动方面，多伦多市政府今晚10点在 Ashbury Bay 湖滩公园举行大型的烟花汇演，预计将会吸引大量的民众。警方提醒，湖滩所有的公园范围禁止饮酒、燃放私人烟花和使用无人机，违者将被罚款并没收物品，而当局将会增派警力加强巡法工作。而为了疏导人潮， TTC 加密22号 Coxwell、 92号 Woodbine 线80的班次皆在民众往返湖滩。此外，北约克的赖世民广场也都有庆祝活动举行，并会在晚间的10点燃放4分的烟花。区内的 Yonge Street 和 Hillcrest Avenue 有封路的措施。另外，多伦多湖滨的 Harbourfront Center、 施加堡 Millican 公园、北约克 Dunsville、 东约克的 Stan Wedlow 公园以及旺市的 Canada's Wonderland、密西沙加 Celebration Square、 宾顿市的 Chincoozee Park 等等多处今晚也都会放烟花庆祝国庆。不过多伦多市中心弥敦菲腊广场今晚会在8点直播世界杯的赛事，不设烟花的汇演。至于首都渥太华下午的4点会有雪鸟飞行表演队在国会山庄的上空做飞行的表演，而主要的庆祝活动集中在西面的 Labrenton Flats 举行，烟花汇演在晚间的10点展开。安省有多项的新法律法规和行政措施在今天7月1号起正式生效，涵盖住房、医疗、教育、交通、汽车保险、消费者保障、公共安全等等的领域。住房方面，政府加强租客的保障，包括允许租户在符合条件之下安装冷气，而提高租客的租物法违规罚款的上限，并采取措施减少业主和租客委员会积压的个案。医疗方面，药剂师或授权诊治更多轻微疾病，以及接种更多公费的疫苗。大肠癌的公费筛查的年龄由50岁下调到45岁。交通方面，政府取消路试和驾驶执照年度的加费，并加强打击驾照欺诈、危险驾驶、酒后驾驶等。公共安全方面，已登记的性罪犯将不得更改姓名。公共交通治安警获更大的执法权力，打击非法的药物使用。商业的业主如果明知物业涉及非法制毒的活动，也必须要承担法律责任。汽车保险方面，共有9项原先被自动加入保单的车祸保险，例如是收入的补助、照顾者开支，还有丧礼的支出等等，将会改为自选的项目。如果全部项目都不要，每

0: 年保费大约节省75到100元。此外，消费者将可以每个月免费索取信用报告和信用的评分，并可要求冻结个人信用的档案。学校、公营机构则必须加强网络安全和个人资料的保障。政府表示，相关的措施目的是提高公共安全，改善服务效率，减少繁文缛节和减轻省民的生活负担。安省正在经历热浪，环境部发出的橙色炎热警告继续生效，而预期广泛地区今天最高气温可达34到37度，加上湿热效应，令人大约有45度或以上的感觉。酷热天气预料持续到周末，晚间保持在20度以上，所以对散热帮助都有限。而其中多伦多预测今天的气温最高有34度，湿热效应体感44度，日间紫外线 UV 指数9.0，强度属于甚高。而下午到入夜，四成的机会有骤雨，可夹杂零星的雷暴。多伦多每年这个时节的一般气温是介乎16到26度之间。以下关注国际新闻。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美伊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间接会谈，沙特阿拉伯国营电视台引述消息说，会谈已达成一项初步的协议，美国将会向伊朗归还30亿美元的被动资金。伊朗并提出谈判没取得一项的进展就释放30亿美元。消息还指出，间接谈判仍在继续，各方正在讨论阿曼所提出的一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计划，各谈判代表团将回国就提议磋商。外电和新华社引述消息说，美伊间接会谈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而半岛电视台指出，双方至少有3个工作小组正在进行技术性的谈判，涉及核问题、外交以及被冻结资产的融资和归还的问题，但双方高级官员暂无举行面对面会谈的计划。与此同时，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说，德黑兰正在寻求获国际社会的承认，永久有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及对通行的船只收费，并已准备好在必要时动用武力。消息指出，德黑兰官员就认为成功地度过了战争，而目前拥有获取长期优势的历史性机遇，打算在谈判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之前拒绝讨论其他的分歧。如果谅解备忘录在60天谈判期届满之后没有延长，下月中就会开始向海峡的船只收费。日本共同社引述消息报道说，在中国被拘留的两名富士电机集团的日籍员工上个月的下旬已被中国海关正式的逮捕，涉嫌利用马达等产品走私稀土磁铁。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记者会上未有证实或否认消息，只表示有关的案件正在办理，而日方应该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指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3座大山，实现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形容中国人民已经将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今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们都以加拿大很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讲到优质生活水平，加拿大长期被评为全球最适宜居住的国家之一。我们拥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优质教育、多元就业机会以及优美的自然环境。加拿大让国民享有高品质的生活。加拿大中文电台和您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潮流，追时尚，我是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1: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是 Pets Mama Mel 卢希义。
2: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是英伟哥 Joyce。
3: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 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4: 咁你呢？
5: 我揸车嘅咋，我系所罗门王嘅。
4: 去边啊？
5: 我哋赶住去
6: AM 1430，星期日晚7至8，一期一回。
7: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创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万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8: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我是贾樟柯。

0: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放假加拿大日，但是早晚九点雨薇同样在这里呢，和大家空中相会，我们一起在这里要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共同进步，和加拿大共同进步，聆听最好的世界。非常感恩的听众朋友，是我觉得常常我觉得现在电台它肯定传统电台的节目肯定是不如呢其他的社交媒体的时效性啊各方面来得快哈，而且现在大家都那么忙，包括我自己，真的我都有时候觉得现在有那么多群我都看不过来，因为没有时间看啊。但是我知道其实有蛮多的人呢、静静的在这个聆听，我时不时就会收到一些听众朋友呢，就从来很少在群里发言，也很少联系我，然后他们就会给我呢送上一些的我都想不到的一些故事啊，他们的分享啊。昨天我就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分享，他说每个 weekday 的一天呢都听节目啊，听节目里面特别是这个每日一善的这个小单元，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分享一些小小的善意来自世界各地哈。他说呢这个也是谢谢我的这个付出哈。其实我觉得呢很开心的，大家和我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加拿大的这个时空里面我们见面哦，空中见，我们以前做过聚会，也线下也见哈。但是像这位听众朋友所写的这么多年呢新换物移啊，他说只有我的声音一直在陪伴着。好吧，谢谢你的善良真诚的一些话语，然后我觉得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我也是享受的。我要是不享受呢我肯定也不会坐在这儿哈。大家也知道我们电台的主持人的薪水的哈。然后我也觉得如果说我不喜欢我肯定也就是不做了。如果你觉得不喜欢你肯定也不听了，对不对？如果你喜欢的，你是有时间的时候找到一点空你就会听，或者是回听这个我们节目的回放哈。所以非常感恩大家。那这位听众朋友呢昨天呢又给我分享了一个小小的这个善意的故事，在 Wonderland 的这个故事。这里说这个在比较热的一天哈，这位作者带着两个小朋友在 Wonderland 游乐园玩，下午两三点左右的时候呢，在过山车的等待的长长队伍里面哈，太阳直晒，浑身燥热，汗流浃背。那么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忽然之间在前面的阳光底下，一群高中生呢不知所措，其中有一位最高的女生两眼翻白，她的两位同伴扶着她在那里一动不动，好像是中暑了哈。然后中学生呢又不知道如何处理，只知道手上的这个小风扇也许可以给她呢吹吹风啊，殊不知这个就是太热的时候啊，吹的风都是热风，所以就是

可能这一个女生啊中暑了，然后作者说一看情况不对呢，赶紧呢让旁边的让了一下呢，挤了上去，然后叫这个他同伴呢，叫游乐园的工作人员帮忙，工作人员也是很年轻的暑期的这些青少年们，他们也不知道呢如何紧急处理，所以其实呢这位作者说呢，当下最重要的事情是需要马上抬他到阴凉的地方去，赶紧散热哈。然后这位的作者就赶紧呢一只手臂抬着他，叫他的伙伴抬着他另外一只手臂，然后让大家让一让，让出了一条的这个通道，赶紧把他抬到这个二楼啊。然后在比较阴凉的地方呢，慢慢的哈，就是他就醒了过来，可能第一可能他是不是没有吃东西，或者说是低血糖，或者是这个中暑等等哈。这个时候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排队里面就是比较可能生活经验丰富的这些人也过来一起帮忙啊，然后急救人员也赶到了，下面的一切呢就交给急救人员。那作者呢他说呢，在加拿大哈，他是一个内向的人，经过这么多年的经历，碰到这些情况也没想到自己啊一下子有那么大的能量一样呢，也会对着队伍大喊大叫，也会挺身而出。然后他是这几年呢第三次救人了，第一次在多米尼加这个共和国去旅游的时候，第二次是在 Marken 的一个地方哈，然后这个是 Wonderland 的第三次哈。他说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顺手啊力所能及也就做了啊，像我这样普通的人也只能做这些普普通通的事情。然后他就是写到说，就这些普普通通的事情啊，做了以后会让我们感到丝丝的温暖。其实这个也是呢，我在这个节目的这个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每天哈，就有时候也做不到，就是会分享一些一日一善的一些善心的好事，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时候，我们可能去伸出援手帮别人，但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呢，其实也有可能啊，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也会得到别人的这个帮忙，所以。因为在加拿大这样的事挺多的，恰好在加拿大日 Canada Day 哈，分享一个群友身上发生的事情呢，感到特别特别的这个开心啊。今天呢反正是这个假期啊，其实我也没有准备一些特别多财经的一些的节目啊，都是一些轻轻松松的内容，我们是一个假日版的这个内容哈。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哈，我们稍后见。

0: 今年十二月，跟天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利出发到阿根廷，十八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同皇帝企鹅，加购航后游升级廿一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救世基督像同伊瓜苏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报名啦！
1: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2: 每天我们其实一早起床呢，可能你会有些各种的补充剂哈 ，supplement。加拿大这个 supplement， 我的这个产业非常的大嘛。我自己不是一个狂热的这个补充剂的服用者，但是我自己要看我自己的柜子的时候，也是积累了蛮多的。有很多人每天有这个维生素、矿物质、omega 3、益生菌、草本补充剂等等哈。我可能也就是鱼肝油，呵呵，真的，或者是维他命 D 啊，还有一两个什么，但有时候记不住。就像我有时候我也想坚持每日一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脑子有时候就是有一点点记不住哈，就突然间那天啊什么事儿就没办法坚持，所以我其实也真的是啊这坚持不了每天都吃。但是呢，这个虽然这个补充剂哈 supplement 在我们必要的时候对于提升我们的健康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专家也警告，就是说大家不要过度靠这些去优化健康。有些东西哈可能会这个危及自身健康。有专家认为，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患者和客户出现肝脏、肾脏和肠胃问题，他们认为这些问题是由人们服用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的补充剂所引起。有营养师说呢，人们现在使用补充剂数量多到疯狂的地步，有些人开始认为说吃药丸比吃食物更好，但是呢，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其实我个人也觉得哈，就是我一日三餐，我只要是吃得正常，搭配的比较均匀，然后最主要的是休息、睡眠的质量好。我发现睡眠质量好，你会让你很多的烦恼啊，甚至一天的疲惫呢，都会被好的睡眠给这个会让它更好。那像现在有很多人，专家认为说哈，采访了很多人，记者有些人吃更很多的东西，吃什么粉末、凝胶、药丸呐、然后他们这些 social media 的 blogger 会在自己的账号里面赞扬它的这个好处啊等等，服用高剂量的维生素 C 或 D。姜黄粉还有什么什么补充剂哈，然后就很不错。但是其实呢，

有些的这个 blogger 说这些年呢他感觉自己的肾脏好像承受着这个巨大的压力，然后在剧烈的背痛之下去看医生，医生做了血液检查说呢你好像呢是有一颗巨大的肾结石，这是一位 blogger 亲身的这个说法。然后他这个 blogger 呢当然就花了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但是就是医生就说很有可能啊这个 20% 的肝损伤病例是由草本和饮食补充剂的混合物引起，特别是很多有些是高剂量服用这些的。其实有些的维生素 CA 或者说什么南非的醉茄还有绿茶萃取物等等，这些年都特别火的网红的这些 supplement 有些是对这个肝脏呢有毒。所以说呢在英国就是根据数据显示他们正看到因过量的补充导致的肝损伤的病例，并且呼吁人们考虑潜在益处是否大于可能这个风险。那 supplement 可以带来正面改变人生的这个效果，但是呢每一种的补充剂都值得保持怀疑的态度，直到被证明呢有效为止哈。其实我们现在吃什么东西呢，我们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这个我们吃下去的是啥，虽然很多的标榜啊这个好处那个好处哈。然后有这个专家认为说呢现在土壤的营养的密度不如几十年前，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胡萝卜远远的这个营养上是比不上这个以前的这个胡萝卜。所以现在其实土壤里面也许有很多的土壤里面都有这样那样一些污染，所以其实我们在服用这些东西的时候呢还有些是组合这个跟那个服一起的时候，实际上对我们的身体呢是带来了一些的损伤。所以也许你可能每天吃一颗综合的维生素就好了，不要过量的去摄取一些呢高剂量的这些 supplement， 也许对你的身体呢起到了这个反效果哈。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安省有多项新的法律法规和行政措施，今天7月1号起正式生效。据报，美伊间接会谈达成初步协议，将会释放30亿美元的伊朗资金。有消息指，两名日本企业在华的员工涉嫌走私稀土正式被捕，中方回应正依法办理。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10点钟整点新闻。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今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们都以加拿大很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而有关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公共医疗制度是很多加拿大人引以为傲的国家象征，加上完善的社会福利和保障网络，为国民提供医疗、家庭和社区支援，体现出加拿大重视公平和关怀的核心价值。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切。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晨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这足总的非法的主席呢？他的这个任务是不是在开赛之后就结束了呢？就比较轻松一点的。其实我们来听听看哈，他呢在开赛之后他也不容易哈。在今年这个夏季世界杯期间呢，短短的这个两三周呢，他造访北美各地的24场的比赛，累计数千英里的飞行的里程。因为这个赛事横跨美加墨三国16个主办城市，所以比赛的场次比以往更多。无论是气候、人权、疾病或残障的这个议题哈，英凡蒂诺呢就说，哎，我们都致力的面面俱到，都要做好哈。然后这个记者就追踪呢一架和非法以及他有关的私人飞机英凡蒂诺的这个私人飞机呢，发现他在这个赛事期间共执行了27趟的航班前往他现身观赛的这个城市哈。这个飞机在两周内的估计气候影响大约相当于呢78名一般人在一整年的碳排放的总和。这个就是呢记者呢就看到说，哦，你们是要在气候上啊做很多文章，你们有你们的这个愿景啊，但是你自己啊作为一个主席，那当然还有一些富人也是经常在外面倡导环保，但自己又是坐私人飞机到处飞哈。那记者也是看了英凡蒂诺的这个足迹哈，他的足迹呢遍及哪些地方哈？小组赛期间他多次一天出席2场的比赛，两地城市往往相隔数百英里，他有些日子甚至呢搭乘3次不同的航班。然后呢，这位的国际足协的主席此前也被拍到使用另一架呢卡塔尔航空行政专机是一个非常昂贵的湾流的一个机型哈。当然了，就是他们的行程啊是不会说完全的对公众曝光的，只是呢根据记者啊以及航空人士的这个监察到呢，这个英凡蒂诺除了私人飞机，他还要搭乘一些呢商务航班，比如说6月13号从温哥华飞往美国迈阿密，当时他刚观看澳洲对土耳其的比赛，他也搭乘过一些短程的航班，比如说是大概92英里的一个从费城飞往这个 New Jersey 哈。反正他其实还真的蛮多行程，只是说呢记者有点讽刺的意味，说你倡导非法要为环保做事儿，那你自己啊这个就是到处飞，当然你这是执行公务哈，但是你飞来飞去，你这个碳排放你是比一般的人呢就是太可怕了哈，这种碳排放就他要看那么多的这个比赛嘛。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他难道坐汽车吗？对吧，他肯定只有坐飞机嘛，不管是私人飞机还是这个商务的这个航班呢哈。按照这个私人飞机来算呢，通常是碳排放最密集的旅行方式，会产生温室气体，使大气暖化，进而加剧全球暖化与气候的变迁。他使用的这个湾流的这个 G65012 飞机，平均的燃油消耗率约每小时1817公升，就是在小组赛期间，它的这个飞行就产生了一个516吨的二氧化碳的当量哈。反正这些都是估值，只是记者把这些他们的行程分享出来之后呢，就认为哈，有时候富人或者是权贵阶层，他们这个口号还是喊得挺大的，挺响亮的，但实际上自己在环保上，他们把他的这个照片累积起来，16天出席的24场的赛事哈，到底产生了多少的这个碳排放，就是有一点的这个质疑哈。然后记者又接着质疑他们说呢，那你们这个，就是能不能一起出行？然后能不能呢，或者说是尽量减少碳排放呢？但是非法目前那么忙，没有人回应记者的这些回应哈，只是说呢你们反正就是我们做过一些环保的承诺，我们比如说区域化的安排主办的球队，来减少大量参与者对长程旅行的依赖，透过推广电动车、公交以节约用水等等来提升能源的效率哈。
使用现有的体育场等等，就不用再新建了等等。反正就是这几乎呢，在碳排放上哈，是过去四届世界杯平均值的两倍，让今年的赛事成为史上最

0: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 好，听众朋友，那么我们来讲一讲啊，这个在世界杯的时候，球员们呢每一场比赛都踢得特别的这个努力哈，但是这个世界杯国

污染的一切哈，这是目前呢记者得出的一个结论哈。当然了，这个非法也回应说呢，充分意识到气候变迁是当今呢最迫切的挑战之一。那么这个话是这么说，但是你说主席他不看那些比赛，不去这个接待那些达官贵人，这里面好多的这个潜在的赞助商政客富人还有他的私交很好的这些的朋友等等哈，我觉得真的你要这么去算他的碳排放呢，那的确是很大很大。这也是作为记者哈，有公众的这种监控的这种权利。那我们听众也听了之后分享一下哈，就我们是不是可以少坐点飞机呢？说实在的，我们那个一年旅行一两次的飞机，跟他们这些商务的这个比起来，碳排放在我们普通人身上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好的，我们来听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1: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 我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水果啊，我一边说的时候一边就流口水，但是我相信我要是说出来这个名字，有些的听众朋友肯定说不定的吐出来呢，那就是榴莲。因为我们家呢，就是我爱吃，我先生不吃，所以我都要偷偷吃，因为他不能闻这个味道。那你们家我不知道是不是全部呢都一起吃榴莲，还是全部都不吃哈、啊？还是有榴莲派和非榴莲派啊？那榴莲呢，最近啊，在这个我们的超市里面，我看到是比过去贵了好多。有时候真的看到以前常常买的，现在消费下行呢，哎，觉得这个太贵了，不舍得买啊。然后这个榴莲呢，但是在马来西亚大马的榴莲呢、啊，就是大跌价了。曾经金贵的果王啊，如今要半卖半送，为什么呢？连日来呢，记者看到新加坡东部繁忙的市镇，这个叫做淡宾尼，两个街区外都排起一条蜿蜒的长龙，直通榴莲摊档哈、啊。这个榴莲摊档的名字叫Jurong Ninja 啊。人们就耐心的等候摊贩六月中旬起啊，每天是免费派发的水果，每位顾客可获两个榴莲，每天派出约600公斤。哇，这个真的好吸引我啊！我们这边那么贵，那边在免费派啊。这份大方的举动源于邻国马来西亚榴莲供应过剩。马来西亚每年通常生产约55万吨的榴莲。我记得胡静就是那位嫁到马来西亚的女明星，她上次上一个综艺节目啊，家里面都有一片的榴莲园。反正我当时很羡慕她，就是在家后院就能吃到榴莲啊。不过今年啊，异常丰收，令这种带刺气味、浓烈、深受亚洲多地民众喜爱的水果价格大跌。那我们这儿超市咋还没有把价格给打下来呢？哈，这个人家马来西亚异常丰收啊。有一位的新加坡本地人庄先生呢，他向记者说哈、啊，自己现在几乎每天都吃榴莲，其实榴莲很上火的。千万不要吃太多哈、啊！我曾经吃到过流鼻血的，所以我觉得也不能吃太多。69岁啊，悠着点哈、啊。他说呢，对自己和家人而言，这是难得的机会吃到品质好的榴莲，而且有时候价格几乎是往年旺季的一半哈、啊。所以今年是异常丰收，就是丰收的嘞，可以说要扔掉很多了哈。马来西亚以及相邻的新加坡顾客正拥向各个水果摊购买大幅减价的榴莲，幸运的人甚至可以呢免费拿到。那消费者开心了，对不对？榴莲爱好者开心了，马来西亚的果农啊愁眉不展。他们表示呢，这场的供应泛滥，就他们叫做Durian Tsunami 啊，榴莲海啸，其实源于过去10年的种植热潮。当时中国需求急升，大批马来西亚人转投榴莲种植，希望是分一杯羹。然后很多人那个时候把橡胶园或者是油棕树哈、啊、砍掉来改种榴莲。当时种下的很多榴莲现在开始结果了，那就是真的是异常的丰收了。那有一位的这个

位采访者呢，他是在附近多个马来西亚榴莲园的这个农场主，他说过去10年间主要受惠于猫山王等高价品种，没错，我看中的就是猫山王这个，真的现在一小袋吧，20几块钱加币，以前就599啊、699啊这些，现在真的是贵了好多，就是这些高价品种现在是以前过去几年哈出口迅速，尤其出口到中国，被中国消费者称为是榴莲界的爱马仕哈。随着猫山王越来越受欢迎呢，那很多人就开始投入这个猫山王的种植啊，所以我觉得胡静他先生可能也是在这个机缘之下呢，自己呢种下的榴莲园哈，然后这些新果园呢，这些榴莲树几乎同一个时间成熟，导致市场供应激增，不但是压低了马来西亚整体榴莲价格，也冲击这个出口。去年12月哈，这个姓卢的这位农场主出售猫山王给零售商的时候呢，平均价格是每公斤3.3美元。但他表示本月只能够卖到一半的价格，他说这个市场压力实在太大了，他只能是靠自己种植的像香蕉或其他水果，没有那么是异常丰收的，就是不是那么很多人每家每户都种的香蕉和其他水果来弥补利润的这个损失哈。反正这个榴莲的农商们他就是今年非常的这个难过哈。有一位韩先生他已经将王的售价大幅下调近1/3了，可是还是呢可以说有点泛滥，而且天气的这个原因呢你不能留太久对吧哈，供应过剩呢，以前没有什么太多供应的时候天气不理想而收成欠佳，现在供应过剩的时候这个农民们也是烦恼，就是什么样的这些只要是反复的无常的天气，暴雨或强风都可能影响授粉，榴莲树也一般需要呢约1个月炎热的天气开花，收成的时候则需要较凉爽的这个气温，反正其实这些农民们他们不太容易，如果说欠收的时候又担心哈，现在是过分异常的这个丰收呢，他们又卖不起价钱，这个减半或者是1/3的这个价格哈，所以是现在供应过剩哈，雪上加霜因为前几年欠收又欠了一笔钱，农民的这些各种的补贴也发不到，然后供应过剩又卖不上钱，你说这些农民们是不是非常的这个听到这些消息也不开心哈。那当然马来西亚的联邦的农业销售局来推出一些紧急的措施保障小农的收入包括一些比如说保底的价格来收购榴莲啊等等哈，希望的价格能够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回升，我就希望这边的超市哈要是有这个猫山王的价格呢，既然那边是异常的丰收，价格都跌到这个样子了，到这儿来的时候那就稍微呢给我们讲点价钱吧哈，不要太贵的价钱哈。还有一个我们成都的这个耙耙柑呢哈，耙耙柑我也是看到这边也好贵，然后我妈妈说哎呀你回来的时候我给你冻上一大堆哈，我说回来的时候吃那个冻的就不好吃了哈，其实我们这边超市卖的也是冻的，我想要吃新鲜的也只能够回去，这边也是卖的挺贵的成都附近的这个收耙耙柑的这些农民们就都发财了，他们这几年的全世界都能够吃到耙耙柑呢，他们也是就是在经济上呢好转了很多，但实际上呢如果说太泛滥的时候他们这个也卖不起价钱好像去年还是前年就有一年异常的丰收哈，就是那些能卖出来的价钱收的时候价格就比较低嘛，所以现在你看这些榴莲也是哈依然是供过于求的时候呢，你可能每个农民就只能够各种的创意的促销来消化堆积如山的货源那彭亨州呢又另外一个马来西亚的州有一个榴莲摊位因百令吉认装优惠而在网上爆红，顾客只需要支付100令吉就可以把一大袋的榴莲装到满泻而归哈，然后免费派发的新加坡的这个摊主呢摊主就说希望回馈社会哈，然后免费的榴莲呢通常在1-2小时之内就很快就传出去之后派发一空了反正希望说呢能够把这些榴莲
如果说是太多了，你也不能让它烂在地里，或者是烂在这个就是种植场里面，要把它给就是要通过各种渠道啊，

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每天一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是加拿大国庆日，庆祝联邦建立159周年。由于是法定的假期，政府办公室、银行、公共图书馆、邮政服务等今天休息，而大部分的商店和酒铺也都关门。不过，多伦多的 Eaton Center、密西沙加 Square One 等部分的商场持续营业，而多伦多动物园和皇家安省博物馆等景点也都照常开放。在庆祝活动方面，多伦多市政府今晚10点在 Ashbridge Bay 湖滩公园举行大型的烟花汇演，预计吸引大量的民众。警方提醒，湖滩和所有的公园范围都严禁饮酒、燃放私人烟花和使用无人机，违者将会被罚款并没收物品，当局将会增派警力加强巡逻执法。而为疏导人潮， TTC 加密22 Coxwell 以及是92号 Woodbine 线80的班次皆在民众往返湖滩。另外，北约克的赖世明广场也有庆祝活动举行，并在晚间的10点燃放4分的烟花。区内的 Young 和 Hillcrest Avenue 有封路措施。另外，多伦多湖滨的 Harbourfront Center、施加堡 Millican 公园、北约克 Dunsville 还有东约克的 Stan Wetlow 公园，以及旺市 Canada's Wonderland、密西沙加 Celebration Square、 宾顿市 Chincoozee Park 等多处今晚也都有燃放烟花庆祝国庆。不过，多伦多市中心弥敦菲拉广场今晚就会在8点直播世界杯的赛事，不设烟花的汇演。至于首都渥太华，下午的4点有雪鸟飞行队在国会山庄上空做飞行的表演，主要的庆祝活动集中在西面的 Le Breton Flats 举行，烟花汇演在晚间的10点展开。安省有多项新的法律法规和行政措施在今天7月1号起正式生效，涵盖住房、医疗、教育、交通、汽车保险、消费者保障和公共安全等领域。在住房方面，政府加强租客的保障，包括允许租户在符合条件下安装冷气机，提高住宅租物法违规罚款的上限，并且是采取措施减少业主和租客委员会积压的个案。医疗方面，药剂师或授权来诊治更多的轻微疾病，以及是接种更多公费疫苗。大肠癌公费筛查的年龄由50岁下调到45岁。交通方面，政府取消路试和驾驶执照年度的加费，并加强打击驾照欺诈、危险驾驶和酒后驾驶。公共安全方面，已登记的性罪犯将不得更改姓名。公共交通治安警或更大的执法权利打击非法药物的使用，而商业业主若明知物业涉及非法吸毒活动等等，也都会承担法律责任。而汽车保险方面，共有9项原先被自动加入保单的车祸保障，例如是收入的补贴、照顾者开支、丧礼支出等等，将会改为自选项目。如果全部都不要的话，每年的保费大约节省75到100元。此外，消费者将可以每月免费索取信用报告和信用评分，并可要求冻结个人信用的档案。学校和公营机构要加强网络安全和个人资料的保障。政府表示，相关的措施的目的是提高公共安全，改善服务的效率，减少繁文缛节和减轻省民负担。美伊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间接会谈，沙特阿拉伯国营电视台引述消息说，会谈已达成一项初步的协议，美国将会向伊朗归还30亿美元的被动资金，而伊朗并提出谈判没取得一步的进展就释放30亿美元。消息还说，间接谈判仍然继续，各方正在讨论阿曼所提出一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计划，各谈判代表团将回

0: 国就提议磋商。外电和新华社引述消息说，美伊间接会谈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双方最少有三个工作小组正在当地进行技术性谈判，涉及核问题、外交以及被动资金的融资和归还的问题，但双方高级官员暂无举行面对面会谈的计划。另据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说，德黑兰正在寻求国际社会的承认，永久有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及对通行的船只收费，并已准备好在必要时动用武力。消息说，德黑兰官员认为成功地度过战争，而目前拥有获取长期优势的历史性机遇，打算在谈判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之前拒绝讨论其他的分歧。如果谅解备忘录在60天谈判期届满之后没有延长，下个月中就会开始向海峡的船只收费。日本的测量船拓洋号在冲绳西北约290公里日方自行划定的专属经济区展开调查活动期间，多次遭到了中国海警船要求停止作业。日本官房长官木原仁指称中方的要求不可接受，已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抗议。日本海上保安厅透露，他们的测量船昨晚约10点在有关的海域进行大陆架海底调查期间，中国的海警船多度发出无线电要求停止调查并立即离开，而测量船回复说依据国际法进行正当的调查活动并继续测量。而中方上一次要求日本海保测量船停止调查活动是在2010年和2012年，日本跟菲律宾5月底单方面宣布在台湾以东的海域启动海洋划界的谈判之后，中国的海警等公务船在有关的海域展开常态化的巡查执法的行动，以宣示主权。日本共同社引述消息报道说，在中国被拘留的两名富士电机集团的日籍员工上个月下旬已被中国海关正式逮捕，涉嫌利用马达等产品走私稀土的磁铁。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记者会未有证实或否认消息，只表示有关的案件正在依法办理，日方应该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指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形容中国人民已经将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3: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1430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3: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4: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5: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日前购买有晨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日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主办加拿大

0: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1: 今天啊，这个放假，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讲一讲啊，这个埃及。埃及我没去过，但是我们有不少的群友啊，在回国的时候呢，乘坐的是可能中东的航司，在埃及呢停留一到两晚吧，还是航空公司呢免费提供的这个旅游和住宿哈。就是在那儿转机，但是也有些朋友是专门呢参加本地的旅行团的去埃及玩啊，所以我也只是在图片里面、视频里面、真人秀里面看看埃及啊。那埃及是很多人一定在这一生啊要前往的目的地，埃及也是此生必到之处的榜上有名的。古埃及文明在这个尼罗河两岸呢泛滥，然后红海自然的秘境跟成为欧洲人钟爱的度假地，一边是千年文明，一边是无比治愈人心的自然风光。然后我今天分享一位的这个旅行记者呢，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启程去埃及，亲自拨开历史书本、纪录片以及他人口中的描述，去探索这片土地真实的样子。他经过从中国出发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呢，踏上非洲大陆，迎接他的是沙漠天际铺展开的日出。首先呢，他说开罗的灵魂一半藏在呢去年11月正式开放的大埃及博物馆里，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单一文明博物馆，从2005年破土动工到正式开放历经20余年，终于呢是在这个吉萨高地展露了真容。在这里呢，我看看图片哈，它就是分享出来的真是非常的棒。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巨型的石雕，就是拉美西斯二世哈。然后在开馆仪式的时候呢，埃及总理在开幕式上说呢，这是埃及献给世界的礼物啊。这个展厅呢是以古埃及发展时间线为脉络，展陈超过10万件的文物，跟随向导你得要足足呢参观5个小时。就是作者本身呢，他只参观了3个小时，也只能窥见一小部分哈、啊，所以你可能在里面呢一天打卡、啊，也许都还逛不够哈、啊。这座博物馆不容错过的是当属图坦卡蒙的展区，这里展出了黄金面具、战车、金冠等全部的陪葬品。这位年仅18岁就早逝的法老图坦卡蒙，他因为墓室没有被破坏，让我们领略到了古埃及工艺和文明发展，经历千年被保留精心修复后重见天日，他们从未因时间流逝而黯淡，反而是愈发的这个鲜活。然后从这个博物馆的落地窗远眺呢，又刚好可以看到这个吉萨金字塔。吉萨金字塔是由这个胡夫、哈夫拉和孟卡拉3座金字塔组成，作为世界7大奇迹之一，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关于它的建造的方式，至今呢有无数的猜想，对吧？有很多人说的都是外星人到地球上建的，但始终是没有确切的答案。那些重达数吨的巨石，如何在没有现代化工具的年代被精准堆砌成完美的金字塔形态，是古埃及人智慧的结晶。那现在其实你去探索金字塔的方式呢比较多元，你相比骑骆驼乘马车穿梭其间，可能有些人还会喜欢在旁边有一个很高级的餐厅，在这个餐厅上静静的远眺金字塔全景还有一个观景台也是可以让金字塔和远处的沙漠天际线呢融为一体的在这里呢，为了保障游客的安全，机场景区等游客扎堆的地方这里有什么事儿，你可以去找这个游客警察 tourist police 哈。然后作者说呢，在旅途里面，只要遇到任何的问题，丢失物品，你只要找了他们，第一时间会得到帮助和解决。好了，接下来一个地点呢，作者认为是一定要去这个卢克索。卢克索拥有古埃及人最这个朴素也是最执着的这个信仰。他们的信仰就是什么呢？太阳东升西落，

文明生生不息。如果想要了解古埃及文化呢，卢克索值得多停留几天。这是底比斯古城的起源地，是法老新王朝时期的埃及古都，在这里呢，耸立千年的神庙以及帝王陵墓，每一寸土地都能够呢追溯到远古时代的繁华。然后尼罗河在这儿穿城而过，就这一段呢，我上次看那个《花儿与少年》去这个埃及的时候我看的，当时我反反复复把那几集呢，看了，所以我倒没去过埃及哈，我就是看的是视频里的。我希望有一天可以亲身在那里呢，看到尼罗河在这里将城市分成东西两岸，分出生与死的信仰的边界。东岸是日出之地，象征着生命，承载着法老们对现世的期许；西岸是日落之地，寓意冥界和王者之运。然后这个东岸的卡纳克神庙和卢克索神庙是游客必游之地，其中这个卡纳克神庙是世界上最大的古代宗教的遗址，然后它由三座截然不同神庙组成，最大的这个古太阳神庙是为了纪念太阳神阿蒙而建立，也是唯一向公众开放的这个地方。然后这里呢，花儿和少年那个视频讲了很多，然后这里还有这个电影，好多电影在这里拍过，尼罗河上的惨案是其中一部，他在这里拍了很多很多呢，比较详细的一些的这个古迹哈。然后这些镜头因为拍电影嘛，他镜头拍出来都特别好看哈，你可以看到那些的，他这是不是有那么多巨石堆砌的石柱嘛，阳光呢它斜射入这个柱廊，光影在石柱间跳跃的那个光斑落在石面上就很有意境，它有岁月的沧桑，又有生命的这个灵动哈。所以其实这些地方啊，非常适合大家去游玩，然后了解古迹的时候也拍一些呢有深刻的内涵片。然后在这个作者到了卢克索神庙时，他恰好到一场礼拜，然后这个礼拜呢，你就能感到这样的一个庄严之地呢，神庙它的周围回荡着低沉而悠远的诵经声，原本就是静谧的古迹就更添了几分的这个神圣哈。对，这也是一个值得去的这个地方。然后发现神庙的上方还有导游呢后来告诉游客们说，那是你们在神庙的上方呢加盖了一座清真寺，两种文明的印记在此交融。所以其实旅行它也是让我们可以增广见闻，然后我们在每一处的这个停留之地呢，我们可以看到当地文化的它背后的一些的信仰文化的内核，然后你也能看到这特别是埃及，因为它跟别的国家还不一样，我觉得它跟欧洲还不一样，对吧？特别是这个埃及这里的它的一些文明，它是远远的跟别的地方的文明呢这个时间历史的这种融合度呢是不太一样的，厚度也是不太一样。然后这里呢作者还建议可以去这个哈特谢普苏特神庙这位埃及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女法老，她有着传奇的一生，神庙内雕塑的她呢身着男装，留着胡须，褪去了女性的柔美，这不是刻意的伪装，而是他对权力的这个坚守哈。然后还有一个地方也是常常在帝王谷，这个帝王谷是古埃及法老们的安息之所，至今已挖掘出超过60处墓，其中就包括在大埃及博物馆见过的这个图坦卡以及拉美西斯1234等法老的陵墓。就是法老们他们那个时候相信嘛，说这个人死后是会有来生的，所以他们都将金银珠宝随葬，希望来世无衣食无忧。遗憾的是呢，其实大多数的陵墓都被抢了，那里面的金银珠宝拍过很多电影啊，盗墓者这些，对吧？所以现在你走到陵墓里面只能透过壁画去解读那些呢尘封的故事啊。这也是这个埃及呢非常有名的这一些的圣地。作者还说呢卢卡索之后呢你可以去这个豪尔戈达。豪尔戈达呢它是一个因红海度假而闻名的城市，最初呢它只是小渔村随着发展改造蜕变成如今的海滨小城。
这些年是德国、俄罗斯游客的心头号，每到旺季就挤满了前来享受阳光和大

0: 的人。啊，这里最有魅力的是潜水资源，红海海运，它这个能见度极高，只需浮在水面就能够领略水下的这个世界。然后你可能在这些水上的时候，你能看到，一起呢，拥有这个地球哈、啊。天气好的时候，几乎每天你都能够呢见到海豚。然后除了这个浮潜啊，这里呢，因为现在开发的资源还比较的这个丰，开发了皮划艇啊，坝，还有这些的这种是私人小岛嘛，所以你下去玩的时候，都还是旁边有各种的保安人员呢跟你一块儿的，所以作者的这个体会哈，体会还是非常深刻。然后他也体会说呢，他从浮潜浮出来之后，他说他意识到埃及强大的这个生命力。他说在埃及的人呢，大多呢都有着自己的节奏，不慌不忙，大多格外真诚，会主动的露出笑容，用不太标准的中文说一声你好，但其实我也听过说埃及的治安不是那么好，说埃及呢，这个小偷啊，小偷小摸的这些事情还是有哈。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哪里都有这个友善的人，哪里也都有啊，这个小偷小摸的人，但是呢，自己一定要小心，你不管去哪儿，别人跟你说啊那个地方很安全，或者说一些不太相识的人约你在这儿见面，在那儿见面，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点点的这个，自我保护的这个意识吧。时间对于埃及来说呢，显得特别，它是文明生生不息底气，是古埃及人刻在神庙浮雕上的信仰，是对过往的敬畏，对当下的珍视。我今天分享这一篇的埃及游的一篇文章给大家，我们享受生活的同时，也可以好好的这个想一想，我们计划一下呢，下一站我们也许啊，就是到埃及，到这个时光里生长生命力呢，去领略一下呢恢宏庞大的文明的地方。好，这是我今天和大家的分享。
1: 今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我们都以加拿大很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加拿大以多元文化闻名于世，我们欢迎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人在安全包容的社区中生活和发展，大家在不同种族文化语言和信仰中和谐共存，成为加拿大非常重要的特色。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1: 每段日记，每处你记，随时一起。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听众朋友，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ir 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 Fairchild Air 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30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